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新海经济生活广播。

0: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邢台太行中学，一座花园式现代化学校，师资队伍优秀稳定，老师执教能力强，学校成绩突出，名列全市前茅，住宿温馨舒适，食堂整洁卫生，食品营养丰富。邢台太行中学，一所莘莘学子向往的学校。
2: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十三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0: 面朝黄土背朝天，钟情土地，心系农耕，是忘不掉的乡愁。万亩良田连成片，科技兴农，生生不息，是种出来的奔头。种粮大户徐从祥，五十多年扎根田间，从土专家到新农人，他培育新种子，让贫瘠土地稳定高产。他钻研新技术，教乡亲用上现代农机。他团结新农人，靠合作经营让村民有钱挣，得实惠。带动广大小农户多种粮，种好粮，为国家粮食安全做出积极贡献。忠实践行多种粮、种好粮嘱托的优秀代表，时代楷模徐从祥。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0: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新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00。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0: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环境卫生靠大家，垃圾不乱扔，烟头不落地，小广告请勿乱贴乱涂。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谁在捣乱啊？谁在捣乱？谁在捣乱？

0: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十三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2: 有这样一群检察官，他们用法守护未成年人成长之路，用爱诠释社会温度，办的不仅是案子，更是孩子的人生。以法治守护未来，用大爱播撒温暖，像守护自己的孩子一般，为千万孩子撑起一片天。用20多年的坚守，让法律成为托起童年的手掌，让每个孩子相信明天会更好，
3: 给他们温暖的一个怀抱吧，把他们保护得更好。

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典范，时代楷模，重庆检察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团队代表。

0: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0: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2026，让我们一起开启155新征程，持之以恒，久久为功，是将荒漠变绿洲，牢记嘱托，科技兴农，守护大国粮仓，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创新驱动，用中国智慧领跑世界速度，笃行实干，用青春书写暖心民生答卷，生命不息，战斗不止，让伟大抗战精神代代相传。
2: 2026，快乐英雄血脉，战斗超级解放。
3: 2026，敢为人先，为推动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4: 2026，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用心用情服务社区群众。
5: 2026，得抓实干，把中国饭碗端得更稳更牢。
6: 2026，坚决奋斗，让绿水青山成为美丽中国的亮丽景色。
7: 2026，携手同行，为孩子们健康成长撑起法治蓝天。
1: 美好中国年，奋斗正当时。
8: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0: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新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文明养犬守公德，遛狗要拴绳，粪便及时清，不养烈性犬。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回家路，求学路，奋斗路，铁路交通承载着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率性花，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首席研究员，他践行人民铁路为人民理念，带领团队攻克多项世界级难题。
2: 旅客的需求就是我们技术创新最大的原动力。
1: 将12306系统建设发展成全球交易量领先的超大型实时票务系统，让彻夜排队购票成为历史，为我国铁路数字化智能化发展做出突出贡献。勇攀高峰，敢为人先，志存高远，爱国奉献，科技创新赋能交通强国建设的铁路先锋，时代楷模，善性花，
3: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十三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4: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Bonita。
1: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2: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0: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为人民牺牲，靠人民重生，刘老庄连荣誉旗帜从抗日烽火屹立至今，用生命点燃英雄连队铁血忠魂。
2: 我是刘庄连，第6505战士，
1: 战旗猎猎，接受党和人民的庄严检阅，飘扬在练兵备战的沙场，飘扬在维和任务的远方，飘扬在抗洪抢险的前线，旗在，誓言就在。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新时代革命军人的优秀代表，刘老庄连的英雄传人，时代楷模，陆军某合成旅合成二营装甲步兵一连。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新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停车秩序要规范，不占用消防通道，不压盲道，方便正常通行很重要。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0: 上海话，
1: 上海话，
2: 上海话，
3: 上海话，
4: 上海话，
5: 上海话，
6: 上海话，
7: 上海话，
8: 上海话，
9: 上海话，
10: 上海话，
11: 上海话，
12: 上海话，
13: 上海话，
14: 上海话，

0: 面朝黄土背朝天，钟情土地，心系农耕，是忘不掉的乡愁。万亩良田连成片，科技兴农，生生不息，是种出来的奔头。种粮大户徐从祥，50多年扎根田间，从土专家到新农人，他培育新种子，让贫瘠土地稳定高产。他钻研新技术，叫乡亲用上现代农机。他团结新农人，靠合作经营让村民有钱挣，得实惠。带动广大小农户多种粮，种好粮，为国家粮食安全做出积极贡献。忠实践行多种粮、种好粮嘱托的优秀代表，时代楷模徐从祥。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2: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10届13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0: 邢台太行中学，一座花园式现代化学校，师资队伍优秀稳定，老师执教能力强，学校成绩突出，名列全市前茅。住宿温馨舒适，食堂整洁卫生，食品营养丰富。邢台太行中学，一所莘莘学子向往的学校。
2: 54321防汛避险口诀：转移避险抓好5个关键环节，转移谁，谁组织，何时转，转到哪儿，如何管理，明确需转移的受威胁人员，如山洪灾害威胁区域、地质灾害隐患点、临水临崖区域、低洼地带、危旧洋房屋等区域群众，明确转移避险的责任主体，如乡镇、村组、相关职能部门，明确转移的时机与标准，如达到预警值、险情异动时及时转，明确安全转移路线和避灾安置地点，明确转移后的安置保障及不善反的管控要求。城市防涝记住四句话：红警不出门，进水先断电，户外防电坑，被困高处走。暴雨洪预警居家，备好应急物资，积水速断电器，低层转移高层，不待地下室，积水远离电力设施，建漩涡绕行防坠井，地下区域快速登高，误乘电梯，拨打110、119求救。农村靠山临崖房屋盯紧三个词：看山、看房、看水。留意山体裂缝、鼓包掉土石、树木电线杆歪斜，均为滑坡崩塌前兆。墙体开裂、地面沉降、门窗变形、地面裂缝、地基山体存在湿稳风险。河水突涨，水体浑浊，泥沙增多，浴室上游易发生地质险情，即刻撤离。雨天驾车看准两条界线，轮胎1/2处，轮胎2/3处。如果水深不到30厘米，大概半个轮胎，就低速匀速慢慢过，中间别换挡，别松油，别着急加速。如果水深到了保险杠或轮胎2/3处，坚决绕行，牢记宁绕10里路，不设一处险。汛期进山游玩留心一句话：看预警不冒险，离河谷往高走。暴雨山洪预警发布，立刻取消进山行程，不进危险山谷，切勿在河道沟口露营，此地易遭遇山洪泥石流。河水突涨浑浊传来异响，是灾害来临信号，遇险情不逗留拍照，向河道两侧高处转移，不沿河，不涉水。邢台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宣布。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 青海经济生活广播。

0: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2: 有这样一群检察官，他们用法守护未成年人成长之路，用爱诠释社会温度，办的不仅是案子，更是孩子的人生。以法治守护未来，用大爱播撒温暖，像守护自己的孩子一般，为千万孩子撑起一片天。用20多年的坚守，让法律成为托起童年的手掌，让每个孩子相信明天会更好，
3: 给他们温暖的一个怀抱吧，把他们保护得更好。
2: 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典范，时代楷模，重庆检察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团队代表。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心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心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心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心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绿色出行，环保先行，步行上班，骑车代步，换乘公交，共享低碳健康生活。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生活的脚步从未停歇。
1: 有没有哪个好心人见到？
2: 这个事情需要招待一个部门啊。
1: 哎呀，车在路上抛锚了。
0: 他们需要我们的帮助。
3: 宝贝九成新的婴儿车低价出售，
1: 全新未开封的媳妇。
0: 他们需要我们的平台。需要从未停止，我们为大家汇聚每一份力量来重新定义彼此。我们需要彼此的温度，在每一天彼此温暖这个城市。
1: 喂，你好，这里是生活大家帮。
0: 你并不孤单，因为有我们在你身边。
4: 我们是生活大家帮。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锁定收听 FM 89.6邢台经济广播，这里是生活大家帮扁鹊热线，我是小丽。久坐加班、无辣不欢、长期便秘，这些日常的生活习惯呢，正在悄悄地诱发痔疮。那很多朋友们呢，发病之后羞于就医，单纯的用膏药来治标不治本，反复的发作，十分的折磨人哈。那今天呢，我们也是特别邀请到了邢台市中医医院主院区肛肠科主任戚学华戚主任，带大家系统的读懂痔疮，分清内痔、外痔、混合痔，讲解中西医结合是怎么对症治疗的，还有日常的一些预防调理的使用方法。如果说你有相关问题需要咨询，可以拨打电话22771000、22773000。戚主任，欢迎您。
6: 哎，主持人你好。
5: 你好。那个戚主任，咱们说到这个痔疮呢，老百姓常说十人九痔。那戚主任，您在门诊坐诊的时候，会接到很多痔疮的患者吗？
6: 是的，咱们中医院作为咱们肛肠科的一个专科医院，原来是，这样的病人还是很多的。
5: 那痔疮的发病率高不高？
6: 痔疮是肛肠科咱们可以说是最常见的一个疾病啊。在全球范围内都有极高的发病率。在国内呢，有个流行病学调查数据显示啊，我国成年人痔疮患病率能够达到46.2%，而肛肠疾病的总体患病率更是高达50.1%。在肛肠病谱系中啊，痔疮占比是最高的，能占到87.25%，也就是说，老百姓说的十人九痔是吧？九成左右，啊。其中那个混合痔呢是最常见，从人群分布特征来看啊，痔疮发病现在呈明显的一个年龄和性别差异。25岁到44岁年龄段发病率是最高，目前女性患病率呢是大约是17.9%，略高于男性的15%左右。而且根据女性这个妊娠次数和痔疮发生的风险成个正相关的一个情况，就是说你妊娠次数越多，可能发病的几率就越大。另外，在这个职业因素方面啊，咱们司机朋友患病率高达67.2%，但老师呢，还有机关事业单位啊，还有一些商业服务员工呢，也属于高危职业人群。
5: 就是说和这个年龄段还有性别以及这个职业因素是有一定的相关的联系。
6: 对。
5: 发病率确实是挺高的啊。
6: 是的。
5: 那这个痔疮，它在治疗这个西医和中医的调理方面有什么优势吗？咱们中西医结合又是怎么来搭配治疗这些痔疮的呢？
6: 原来呢我是西医出身啊。就是说后来咱们就是说在这个治疗的过程中不断接触这个中医方面的东西，就是说发现痔疮呢单纯用西医治疗效果确实要差那么一些，结合中医以后啊，就是说明显有一个效果提升。而且现在咱们医院从原来的这个第七医院与中医院合并以后，更体现了咱们现在的优势，中医优势。那中西医结合呢，更感觉到有点，就是得心应手啊。就是说，中西医结合呢，在尤其是在提高它的效果还有复发方面，它的效果比较独特。因为中医它整体讲的是个治病求本嘛，
5: 就是要从根本上解决原因，
6: 要讲究辨证论治是吧？要讲究调理是吧？因为咱痔疮有老多，可能原来只是物理性的，通过手术去治一下，没有。

0: 从整体调理你这个身体的几种症型，比如说有的大多数人一二七十壮，更多的是什么风伤肠络啊，是吧？这些湿热下注啊，这些后期呢，痔疮又分成别的症型，这样一调理的话，可能再结合咱们的手术，就达到了一个事半功倍的效果。
1: 那这个痔疮呢，分为内痔、外痔，还有混合痔。
0: 对。
1: 那它是怎么定义的呢？怎么区分的呢？
0: 比较笼统一点讲啊，就是说痔疮那个定义呢，就是一个曲张的静脉团儿，啊，也有人认为呢，原来最早就是。

0: 问需要我们的帮助，
1: 宝贝九成新的婴儿车低价出售，
2: 全新未开封的学步，
0: 他们需要我们的平台，需要从未停止，我们为大家汇聚每一份力量来重新定义彼此，我们需要彼此的温度，在每一天彼此温暖这个城市。
3: 喂，你好，这里是生活大家帮，
0: 你并不孤单，因为有我们在你身边，
4: 我们是生活大家帮。
5: 这里是 FM 89.6邢台经济广播正在播出的生活大家帮扁鹊热线，我是小丽。那刚才呢，戚主任给我们分析了这个痣的分类，以及这个中医对于这个痣的认识。那接下来呢，请戚主任给我们讲一讲西医对于痣的认识，以及它的病因与发病的机制。
6: 对。西医呢，在这一块呢，就是说，可能它更多的是从解剖生理上去讲究这个，因为咱知道西医老多情况下可能更注重于一些西药啊或做手术这一块，它这些来源其实都来源于这些解剖结构，啊，现在病因就是刚才也简单说过，无非就是一个肛点下移和静脉曲张这个学说，是吧？最早也是有西方人在1970年时候提出来的一个概念，啊。他认为这个肛垫呢，就是每个人直肠末端的一个组织垫，是吧？
5: 嗯，
6: 就咱那肛门括约肌啊，还有一些结缔组织，还有血管共同组成的，目的是呢，协助咱们肛门这个括约肌呢，完善肛门的闭合。
5: 嗯，
6: 就比如说平常你要是想憋住，是吧？
5: 嗯，
6: 就需要这些，不光是有血管，还得有结缔组织，还有肌肉，是吧？
5: 嗯，来
6: 共
5: 同完成的。
6: 啊，每一个病变可能出现了，每个位置出现了病变，某个结构出了病变，可能就导致就是出现一些异常，比如说出现了充血、肿，是吧？
5: 嗯，
6: 开始隆起，开始变得肥大，是吧？
5: 嗯，
6: 这就是痣疮的本质。啊，
5: 嗯，他就是要从这个结构上，他认为这个痣可能就是一个结构的一个改变，发生了改变了。
6: 对，
5: 嗯，它跟咱们中医的这个区别还是很大的。
6: 对，
5: 嗯。那接下来它有什么诱因吗？西医方面，
6: 西医方面的诱因呢，就是说咱了解刚才那个结构以后，顺理成章的，大家要稍微细想一下，都能想到，是吧？
5: 嗯，
6: 那所有导致这肛垫往下走，导致它那里边血管充血、压力大的原因，都是这些诱因。
5: 嗯，
6: 比如说最常见的就是说便秘，是吧？
5: 嗯，
6: 或者有的人说，那我便秘压力大，我腹泻为啥也得？腹泻其实也是压力大，腹泻压力大就是那种特拉的时候排特别急，是吧？特别迫切的那种，导致血管充血，是吧？
5: 嗯，
6: 甚至腹泻会导致一些菌群失调，是吧？
5: 环
6: 境结构改变也是这个。在女性患者发病最高的呢，就是咱们说的就是怀孕生产这一块。
5: 嗯，就是咱节目开始提到的。
6: 对，就是说这个你也知道，这个咱女性患者的妊娠后期，尤其是胎儿入盆以后，对这个整个盆腔的这个压力是很大的。
5: 嗯，
6: 就是说盆腔承载了好多的静脉压力和肌肉压力也好，
5: 嗯，
6: 局部结构确实是会导致一些出现异常的情况。
5: 那接下来的时间呢，咱就着重来讲一下中医对这个痔疮的这个病因病机的治疗，以及咱平时生活习惯要去注意什么，是吗？
6: 好，好。
5: 那咱先从大家的这个饮食来讲。
6: 对，
5: 嗯。
6: 咱中医里边饮食呢，咱有个词儿叫饮食不接。
5: 嗯
6: 啊，咱中医认为呢，饮食不接是痔疮发病的一个重要原因。啊，在那个苏问那个篇里边有一个说法是，因而饱食，筋脉横结，肠脾为滞。什么意思呢？就是过食辛辣厚味的一些东西，或者是喝一些酒啊，醇酒、烧烤是这些东西。导致人体会出现一些湿热，啊，这些湿热呢散发不出去，都住到那个下注到大肠，最后在肛门儿蕴结，是局部气血瘀滞，啊，筋脉横结发生为痔，啊，辛辣的这些东西之所以是容易导致呢，因为辛辣这些东西呢，它这个品性多为温热，易助生热、生火、助热，这个大家都知道，是吧？再一个，一些特别厚味的一些东西，比如说油腻的东西，啊，容易导致脾这个，就是说参加它这个运化的过程中，它就生湿。脾大家知道脾容易生湿嘛，就是老多脾虚的人就会，就是比如说平常出现一些大便黏腻，是吧？然后出一些虚汗呐，吃一些东西没胃口啊，都是跟这有关系，是吧？所以说它

0: 脾啊运化不好啊，就是产生一些湿热，是吧？导致这个消化不了啊，湿浊内生啊，是吧？湿热下注，所以说，咱就出现了这个痔疮一些情况，
1: 就是饮食不节制，辛辣刺激的，是
0: 对，
1: 吧？
0: 这
1: 吃
0: 些
1: 一
0: 病
1: 些
0: 人
1: 东
0: 往
1: 西。
0: 往会出现，有时候会出现两个相反的情况。现在我发现，
1: 嗯。
0: 比如说有的病人可能是吃这些东西，他表现为就是说便秘
1: 嗯。
0: 啊，有些病人呢，可能又表现为泄泻，就是说大便不成形，泄泻。
1: 嗯。
0: 有两个极端，
1: 哦，确实挺
0: 就是
1: 极
0: 说
1: 端的。
0: 跟人体这个复杂的这些运行是有关系的，
1: 嗯。
0: 不管是哪一种嘛，刚才咱也说的，都可以导致肛门局部气血运行不好
1: 嗯
0: 啊。便秘呢，怒蒸、腹压高是吧？淤阻肛门，泄泻呢就是湿邪是吧？
1: 嗯
0: 气血瘀滞，就是腐漏成滞是吧？
1: 嗯
0: 现在饮食习惯中就是说咱这高脂低纤维精细加工的食品呢比较多是吧？与中医那个理论呢，正好相契合，就是这些东西呢，就是容易，就是咱吃粗粮少吧，意思就是吧，
1: 嗯。
0: 容易就是生一些湿热痰浊一些东西，不光是咱们痔疮，咱们其他的病跟这也有很多关系，
1: 嗯，这么说，
0: 尤其是代谢方面，
1: 对，这么说，吃一些这个五谷杂粮，像咱们的馒头、米饭、菜，其实是还是挺好
0: 对，
1: 的。
0: 现在是更好一些的，
1: 嗯，这是从饮食方面。
0: 对，饮食
1: 嗯，
0: 不节方
1: 那
0: 面。
1: 其他方面呢？
0: 第二个比较重要的地方呢，就是咱们这个脏腑功能失调。咱大家都知道，咱中医里边讲究这个五脏六腑嘛，
1: 嗯。嗯。
0: 是吧？那痔疮的发病呢，与肺、脾、肾，那就是说，等多个脏器呢功能都有密切相关的。
1: 嗯
0: 其中这个脾虚气陷，是咱临床里边，尤其是痔疮比较重以后，是它的重要的一个症型。这个脾呢，在咱中医里边主生清的，主要统血是吧？
1: 嗯
0: 脾气虚弱以后呢，生举无力，那清阳不升，中气下陷，那个咱都可以理解，中气下陷就是都不住啊，肛垫儿就是失于托举的往下垂，老百姓话就是脱肛是吧？
1: 嗯嗯。
0: 同时脾呢又不统血，本身这个血呢在脾功能好的情况下，血都是按它秩序在流是吧？不快不慢。
1: 嗯，
0: 如果脾不通血是吧？血郁于脉外，就中医可能这个血跟咱常说的还不太一样是吧？就是说你就是固不住是吧？这个血都乱流，不该有的地方特别多，或者有的地方又缺血这样的情况。在肾脏呢里边呢，就是说它又主封藏，就是说如果肾气不足呢，就是固摄就没有权，肛门容易失约，就是肛门收缩，就是没有力气是吧？
1: 嗯，嗯。
0: 痔核呢就可能容易脱出，不好回去。
1: 嗯，
0: 在肺脏方面呢，跟咱大肠有关呢，就是说，因为肺热呢，可以下移到大肠，治大肠热结、传导食思、排便艰难、破血妄行，就是多见于一些便血和肿痛。肝脏呢，也是内脏，就是五脏里边比较主要器官，它是疏泄的。咱都知道，肝脏在西医里边可能是解毒的，是吧？
1: 嗯。
0: 在中医里边，它是主疏泄的。老多，比如说上火啊，都跟这个肝疏泄不好，气息调节不好有关系，是吧？比如
1: 嗯
0: 说这生气上火啊，情志不畅，就是这些，说肝气郁结是吧？导
1: 嗯
0: 致就是肛门成滞，或者是抑郁是吧？化火，火浊肠络，血热妄行是吧？心脏这个脏器呢是主血脉的，它是统摄全身血脉。心火如果比较盛的话，可以移到小肠。刚才肺是可以移到大肠。那咱中医里人说，心火呢，就是可以移到小肠，小肠功能不好，咱也知道小肠是接着大肠，间接就影响大肠
1: 是，
0: 功能，它有间接功能。所以说，如果哪个脏器功能失调，其实都可以导致局部这个气血瘀滞啊，湿热下注，形成这个，就是本虚标实之症，这叫，
1: 嗯，其实说到这个五脏六腑、心肝脾肺肾呢，它不仅仅说可以引起这个痔疮，好多都是因为这个心肝脾肺肾它堵了，或者湿热不通等等，引起了好多的这个疾病哈。嗯，那还有其他类吗？
0: 其他一些就是在中医上叫外感六阴。其实这个外感六阴呢，就跟咱接触一些环境有关系。中医里边叫六阴，其实包括一些湿热啊、燥热啊、风邪啊，是吧？都跟咱这个痔疮有密切关系。尤其是湿热啊，湿热刚才也说到，脾虚时候可以导致湿热，是吧？湿热之邪，如果外感湿热，比如气候原因呢？

0: 是吃一些饮食那些东西，是吧？
1: 嗯。
0: 特别易产生湿气一些东西，比如过食一些西瓜、一些水果，本身脾
1: 嗯，
0: 都虚，可能就是湿气就更重一些，是吧？倾斜到人体以后，就是容易在下焦里边走，最后在大肠里边蕴结。一内湿呢，本身内有湿，是吧？它俩一结合，大伙儿都可以理解啊。两个湿一结合，就跟那个三伏天似的，就是它俩互相焦灼，是吧？形成
1: 嗯，嗯。
0: 更潮湿一些环境，导致肛门那一块儿，你就老感觉，就是说堵堵囔囔的不舒服，排不净大便的感觉，是
1: 这就是我
0: 吧？
1: 们常说的"一加一大于二"
0: 对
1: 了。
0: 对对对，还有一个就是燥热，刚才说的湿热嘛，燥热呢，就是说更多建议一些风燥，是吧？
1: 嗯，
0: 比如说。春天、春秋交际的时候是吧？
1: 嗯，
0: 春夏、春夏和夏秋交际里边容易出现一些燥热，就是说光刮风嘛，有些人容易上这个风火是吧？
1: 嗯，
0: 容易这个风火大伙知道，大风一刮以后，所有水气都刮没
1: 就
0: 了，
1: 感
0: 人
1: 觉
0: 就
1: 很
0: 变得
1: 干。
0: 很干很燥，是人
1: 嗯，
0: 体津液会被伤到的，是
1: 嗯，
0: 吧？如果肠燥呢，大伙都知道肯定会出现便秘，
1: 嗯，
0: 表现最多呢就是说轻点就是大便头干。是吧？
1: 嗯，
0: 比较重一点，可能就是大便拉出来跟那小石子儿似的，一个个的硬块儿。
1: 嗯，
0: 这样的话，你想这样排便的话，肯定就是说肛门受伤，容易导致肛门就是拉血啊，特别疼啊，是吧？
1: 嗯。
0: 而且这风邪呢，大家伙知道，风这东西最不容易控制，就是它容易善变呢。就
1: 嗯，
0: 是说，它又加热啊，又导致血就乱流，容易出现就是便血喷，往外喷血的一些情
1: 嗯，
0: 况
1: 我们
0: 啊。
1: 平时只知道这个风一吹，只是脸干，没想
0: 对。
1: 到其实还会影响到我们体内的一些机能。
0: 肛门也会干
1: 嗯，
0: 啊，
1: 好的，戚主任，咱接下来进一组广告，广告之后节目继续。
0: 好。
2: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行还人，光盘行动从我做起，节俭用餐，珍惜粮食，杜绝浪费。
3: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10届13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0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生活的脚步从未停歇。
2: 有没有哪个好心人？
3: 这个事情需要招待一个
2: 哎呀，车在路上抛锚了。
1: 他们需要我们的帮助。
4: 宝贝九成新的婴儿车低价出售，
2: 全新未开封的媳妇。
1: 他们需要我们的平台。需要从未停止，我们为大家汇聚每一份力量来重新定义彼此。我们需要彼此的温度，在每一天彼此温暖这个城市。
5: 喂，你好，这里是生活大家帮。
1: 你并不孤单，因为有我们在你身边。
6: 我们是生活大家帮。
7: 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广播正在播出的生活大家帮扁鹊热线，我是小丽。今天的节目话题是痔疮的诊断与防治，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是邢台市中医医院主院区肛肠科主任戚学华戚主任。如果你有相关问题需要咨询，可以拨打电话22710022773000。刚才呢，戚主任给我们分析了这个痔疮的病因哈，它有饮食不节，还有五脏六腑的一些相关功能的关联，以及外感六淫。那戚主任说到这个外感，我还听说外感与这个内伤的因素也是相互影响的，是这个有这个说法吗？
8: 有，这是在主持人这句话其实挺高明的啊。其实在中医老多情况下是讲究这个阴阳互补、是吧，就是说老多外因和内因，比如外感湿热呢可以加重脾胃运化负担，是吧，内热内湿呢就更盛，是吧，内伤饮食不节呢就会导致你正气不足，就容易意外感感外邪，它都是相辅相成的，就是说是要求整体调理，就是咱中医这个理论比一些西医比一些中华文化那么渊源那么多年传承下来的一个原因啊。所以说咱们治病呢现在就是更讲究这个，就是说比如说你治痔疮，我会给你调全身的一些状态，是吧，想法让你对抗着痔疮，让你恢复更快，是吧，你要是不调这个，比如说仅单单做个痔疮把它切了，是吧，就走了，回头你还是大便黏大便干，回头是吧，你不复发谁复发，
7: 这个就是属于是治标了，还没有治本，要从根本上去解决。
8: 在原来里面可能切掉这个都算是治标治本了，其实不仅仅于此，是这样一个情况，
7: 主要是咱们的五脏六腑的功能相关联的。
8: 对，
7: 那就是这个病因病机就是等于是介绍完了。
8: 对，因为太专业的呀，咱也不说老百姓，
7: 就是咱能理解的就可以。
8: 我说你们不懂，我有时候中医太深了，
7: 太深奥了。
8: 我有时候我也在不断的学习。
7: 对，咱就讲点老百姓能听懂的，
8: 是
7: 吧？咱做节目就是为了让老百姓能听懂。
8: 对对，咱大伙儿喜闻乐见的，容易听明白。
7: 那这些痔疮它在临床上有什么表现特别？

0: 特点吗？
1: 哎，痔疮这个临床表现啊，其实我不说，大伙儿碰上也都碰到一些啊。比如说最常见的一个症状，比如说出血，是吧？那内痔的出血呢，就是说有个比较明显的特征呢，就是老多人可能也是，就是无意间发现自己就是排便出一些血，也没有什么症状啊，就是也不疼，是吧？也没有任何难受，就出来一些血。有的人可能是血比较少，就那么纸上带一点，是吧？有的人可能就是往外滴几滴，是吧？有的人可能就是那刺血，那种滋滋那种滋几阵儿，甚至。而且这种出血呢，排出来以后，它这个血跟大便呢，它不在一起混着，是吧？比如说，有的人是先出点血后排的便，有的人是先排完便最后又喷的血，啊，不，就是血是血，便是便，血在大便的表面上跟大便不在一起混着，这种呢，往往咱就考虑可能是痔疮出血的可能性大，它肯定是在肛门口末端，你在用力排的时候出现一些出血。
0: 就是不伴随，不一起出来的时候，是吧？不混合。
1: 对，它这个出血量的大小跟你这个排便的压力啊，跟你的痔核这个血管病变的程度啊是有关系的，是吧？就是说出血量大，往往预示着你的痔疮可能就会重一些，是吧？出血量小，你的痔疮可能就是说血管病变少一些，是吧？或者你本身你这个大便护理的稍微好一些，没那么干硬，没那么急迫，可能他没那么大压力，他痔疮出血也就少一些。是这样一个情况，这是咱们就是说，经常见到的这个出血症状，大伙儿可以简单的记一下，他的出血就是一些无痛，而且是鲜红色的无痛，跟大便是不相混的。
0: 这是重点啊。
1: 这是咱们就是说判断是痔疮出血。当然，我这样说你不能这样就自己给自己治病啊。就是这个东西，其实有时候你也得考虑到你是不是别的情况出血，比如说肛裂的出血也可以表现鲜血，是吧？当然它有别的其他症状区分。但是不管怎么着，我感觉这个病是有些害羞，有些让人羞于启齿。但是我感觉，第一步，你还是先找到咱们专业医生，把这个病给你诊断清楚了，你再自己再去调理，是吧？去放心的去看一些科教宣传，千万别第一步先自己给自己定个标，完了以后自己乱看，然后看完以后就是各平台看完以后吓得自己受不了。
0: 就是咱节目是节目，节目是讲大家要了解这个病，并不是说自己能去诊断这个病，还是需要专业的医生去做诊断，去
1: 对，
0: 做治疗
1: 关
0: 的。
1: 于诊断治疗这一块儿，我感觉还是咱们要正确去引导，因为现在各个平台这个宣传，就是老百姓容易对号入座嘛，是
0: 对，
1: 吧？
0: 好多的就像感冒一样，哎呀，他感冒了吃这个药，那我感冒了也要吃这个药。但是其实从咱中医来说，感冒它也分什么风热是吗？风寒感
1: 风
0: 冒
1: 寒
0: 它是
1: 感
0: 不
1: 冒，
0: 一
1: 风
0: 样
1: 热
0: 的。
1: 感冒是吧？病毒性的是吧？细菌性的是吧？也得分一分，
0: 对
1: 是
0: 对，所
1: 吧？
0: 以一定要去让专业的医生去给你治疗，去诊断。那这个出血量大小的话，它会不会比如很大，它能引起这个贫血之类的吗？
1: 这个临床现在见的还是比较多了，也是根据咱什么有关系呢？根据一个是发病人多了，得痔疮人多了，再一个呢，就是老多人还是刚才主持人说的那句，就是老羞于启齿，老多人得了这个以后，尤其是小女孩，可能就不光不找
0: 不
1: 医
0: 好意
1: 生，
0: 思
1: 连
0: 去，
1: 家里边人都不说，自己在这弄着，这样就肯定不行。没事，咱们医院也有女子肛肠科，也有女医生，是吧？你实在不好意思，可以指出来，我叫找女医生看嘛，我们给你安排，是吧？
0: 就这么说吧，其实，在医生眼里没有性别之分，你是在治病，对吧？你要一切以自己的身体健康为主，不要羞于启齿。这是他的第一个这个临床表现，出血。
1: 出血，说到再一个表现呢，就是脱出啊，脱出呢是咱痔疮，就是说往往是在你加重以后出现的一个症状，就是从早期可能仅仅有点出血，到逐渐的出现了这个脱出。老百姓在这个阶段往往有时候会叫脱肛，其实脱肛在临床上可能咱还有一个病叫痔疮脱垂的情况，所以说这个脱出呢，有时候也需要找咱医生去专业的去诊断一下，到底是脱肛， 就是直肠脱垂还是在痔疮脱出，是吧？
0: 嗯，
1: 但痔疮脱出呢有个特点，就是说脱出肛门外以后，你一摸或者自己拍个照片看一看，它呈不规则的，有的是像梅花一样的，是吧？
0: 嗯，
1: 有的可能单纯的就一个，是吧？而且形态是椭圆形啊，是不规则的情况。
0: 嗯，
1: 脱出以后有时候有血栓，可能发黑发青，甚至有时候堵住了容易出现疼，是吧？
0: 嗯，
1: 但是你要是黏膜脱垂脱那种脱，可能就是整个你看整个肛门像宝塔一样倒出来了，就是均匀的脱出来，
0: 嗯，
1: 啊，
0: 嗯，
1: 整个看就像是个肠子，那种情况下有可能不是痔疮，所以说你还要分一下脱出，老多人都知道，但是我感觉脱出以后到底是不是就是痔疮，还需要找医生去看一看，
0: 嗯，
1: 也不能自己盲目的去判断。
0: 嗯，还是一句话，咱先了解，
1: 对，
0: 嗯，诊断和治疗还是交给专业的医生。
1: 对对对对对，
0: 嗯，那就是他有的还是疼痛，疼痛也是他的临床表现的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特点吧。
1: 对，疼痛往往是病人就医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往往他受不了了，自己用药也不管用，有时候找医生来了。
0: 嗯，
1: 这些疼痛呢，肛门疼痛其实有老多病，但痔疮疼痛往往见于一些外痔为主的，比如说形成血栓，血管流不动了，大伙儿都知道不通则痛，是吧？
0: 嗯，
1: 就是那些血管堵住了，你可以简单理解为，你看肛门可以起血栓，大伙儿都知道有脑血栓，是吧？有心梗，是吧？那些也是堵，只要血管堵了就会出现疼，是吧？疼了以后那个淤血时间长了就会坏死。所以说肛门这个疼是咱外痔，尤其是混合痔以后时间长砍顿以后出现一个疼痛，也是这样的情况。这个情况往往病人我不担心误诊，往往这种情况他都知道来找医生了，他盯不住，
0: 他受不了他疼了，
1: 就怕有一些神经大条的啊，不敏感的啊，还在家里边抹药膏呢，到这个时候，是吧？这个不行，这个我必须督促你尽快找医生看一看，哪怕看完以后你不想做手术，咱也有办法帮你解决，是吧？不能在家盲目去治疗。
0: 对，
1: 你也知道在头条在抖音你搜过一些东西以后， AI 会大量的推送一些东西，就是你越看得多越出得多，你会把自己吓死。
0: 对，好多人就觉得，哎，我一上网一查，哎，这个病怎么治，我自己就能治，其实不是这样的。
1: 对对对，
0: 还是要辨证施治的。
1: 对对，我一再强调就是一定要找医生先诊断完再说，是吧？有的是办法，不一定都做手术，不一定都是你可怕的事儿，是吧？
0: 在节目开始的时候咱也提到了这个，它的一个表现，还有一种什么分泌物。
1: 对，
0: 嗯，
1: 肛门分泌物增多呢也是咱痔疮常见的啊，尤其是现在有些人往往自己用药治疗的一个地方，就是说他老感觉肛门瘙痒或者感觉分泌物，他又没有脱出，
0: 嗯，
1: 也不出血，
0: 嗯，
1: 他就认为可能没有肛门这个病，是吧？没有别的情况，可能我就是没洗好，是吧？或者我这两天上火，有时候自己在用药，就是其实潮湿分瘙痒啊，分泌物多啊，有时候往往提示着肛周或者是整体机能身体有出现了病变，这个病人还是比较多，而且老多顽固性的湿疹啊，潮湿也是挺厉害的，就是说甚至到最后引起了苔藓化，引起了一些不可就是说康复的那些情况也有，所以说这个呢更需要找医生来看，而且这个看可能不像前面几个立竿见影，需要整体的调理，需要时间相对长一些的去治疗才能收到这个好的效果吧。
0: 就是痔疮其实它有疼痛、脱出、出血，以及这个瘙痒，还有这个
1: 瘙痒潮湿不洁的情况。
0: 对，有这个的话，大部分的就可以来说明它是一个痔疮了。但是真正它到底是不是，还是需要专业的医生去在临床上做一个诊断的。
1: 对，因为每一个症状呢，可能都是有老多病，可能都可以引起，所以说你不能根据一个症状去定一个病。
0: 对，不能盲目的自己在家这个做治疗诊断啊。好
1: 的，
0: 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插一组广告，广告之后我们节目继续。
2: 回家路，求学路，奋斗路，铁路交通承载着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单杏花，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首席研究员，他践行人民铁路为人民理念，带领团队攻克多项世界级难题。
3: 旅客的需求就是我们技术创新最大的原动力。
2: 将12306系统建设发展成全球交易量领先的超大型实时票务系统，让彻夜排队购票成为历史，为我国铁路数字化智能化发展做出突出贡献。勇攀高峰，敢为人先，志存高远， 爱国奉献。科技创新赋能交通强国建设的铁路先锋，时代楷模，善杏花。
4: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惊喜生活广播。
1: 生活的脚步从未停歇。
2: 有没有哪个好心人见到？
3: 这个事情需要找哪个部门啊？
2: 哎呀，车在路上抛锚了。
1: 他们需要我们的帮助。
4: 宝贝九成新的婴儿车低价出售，
2: 全新未开封的媳妇。
1: 他们需要我们的平台。需要从未停止，我们为大家汇聚每一份力量来重新定义彼此。我们需要彼此的温度，在每一天彼此温暖这个城市。
2: 喂，你好，这里是生活大家帮。
1: 你并不孤单，因为有我们在你身边。
5: 我们是生活大家帮。
6: 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广播正在播出的《生活大家帮》扁鹊热线，我是小丽。今天的节目话题是痔疮的诊断与防治。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是邢台市中医医院主院区肛肠科的主任戚学华戚主任。如果你有相关问题需要咨询，可以拨打电话22771000 22773000。戚主任，刚才呢咱讲到了这个临床的表现，有这个出血、疼痛、脱出以及这个瘙痒，
7: 对，
6: 还有一些这个分泌物之类的，
7: 对。
6: 但是根据这些这个表现呢，咱也不能诊断它就是确诊它就是痔疮，肯定要咱临床医学的一些诊断的方法。
7: 对，
6: 嗯，
7: 就是说咱一个病的诊断肯定是个综合性的，
6: 嗯，
7: 就是说不能单单通过上面说的几个常见的症状咱自己给自己定病，
6: 嗯，
7: 这是我一直在反对的一个事儿啊。
6: 嗯，
7: 不光你弄不清，就是医生作为专业人员有时候也根据一个症状也不能给你定下来这个病，
6: 嗯，
7: 所以说有时候会结合一些整体的，比如说全身的症状是吧，
6: 嗯，
7: 有没有其他的结合症状，再一个比如说事实的可能做个超声啊，或者是验个血啊，可能其他方面都需要配合，
6: 嗯，
7: 结肠镜啊是吧，比如说最常见的一个便血咱只说这一个啊，
6: 嗯，
7: 比如说它有可能是痔疮，
6: 嗯，
7: 也可能比如说咱比较可怕的比如说溃疡性结肠炎，
6: 嗯，
7: 直肠癌也是便血是吧，
6: 嗯， 嗯，
7: 但是你都认为是便血是痔疮，那万一是不好的病毒，
6: 对，就会误诊了，
7: 这不麻烦了，大伙也最担心的事儿，
6: 嗯，
7: 所以说我还是那句话，症状只是症状，要想诊断是病就得找医生，
6: 嗯，一定要有临床的诊断，医生的证明，
7: 对， 对，医生还需要协助其他，有时候还才能诊断清，何况咱们自己是吧，
6: 对，因为很多病，嗯，它好多病发症啊，它的关联的症状其实都挺相似的，
7: 对对对，
6: 嗯，
7: 是这样一个情况，
6: 嗯，这是咱们的诊断，
7: 对，
6: 有什么一些简单一点的诊断给大家讲讲，
7: 也没有特殊，咱们医生得协助检查，最常见其实很简单，就几块钱，
6: 嗯，
7: 比如说你到门诊来让我看一眼，我戴个手套轻轻摸一下，
6: 嗯，
7: 我就能大概给您判断离肛门近的一些常见病，
6: 嗯，
7: 是吧，再深一步，比如说咱协助着下个肛门镜，或者甚至做个结肠镜，
6: 嗯，
7: 会看到更远更专业的病，
6: 嗯，
7: 这些东西呢就是说就交给医生起来处理，就是说咱们大家就不用再操心这块了，
6: 嗯，就是咱们先了解了症状，
7: 对，
6: 哎，知道大概的就可以了，
7: 对对
6: 啊，
7: 嗯，
6: 那就给大家讲讲大家最关心的这个治疗，尤其是日常生活中的预防，
7: 对，这是我就是说希望大家更多去了解一些地方，
6: 这也是大家最关心的，
7: 对对，
6: 嗯，
7: 对，咱这个既然说到治疗，咱这个治疗肯定是现在单纯中医也不行，单纯西医也不好，
6: 结合是最好的方法，
7: 对，中西医结合呢既能治标又能治本，
6: 嗯，
7: 是吧，也能来得快点，也能综合性的调理，
6: 是
7: 吧， 是更好的。西医这块很简单啊，就是咱平常用的太多的，比如说一些止疼的药栓啦，比如双氯栓啦、印度美辛栓啊，是吧，这些药呢可能它以就是止疼为主，
6: 嗯，
7: 是吧，有些药呢比如说就是止血为主，是吧，有些中药的药膏呢，比如说咱常用的像马应龙膏啊、钢泰药膏啊，是吧，
6: 嗯，
7: 还有化痔栓啊，一些这些可能就是以咱中医的一些清热啊、凉血啊这些为主，
6: 嗯，
7: 我感觉你西药配上中药有时候一块儿去治疗可能更收到一些事半功倍的效果，
6: 嗯，
7: 有的人说我就想单纯用一个就干啥，可能效果你就感觉效果不好，就在这儿，
6: 我可以这么理解吗，
7: 啊，
6: 比如说你脱出的特别严重了，
7: 嗯，
6: 他已经用药回不去了，有这个可能吗，
7: 那种情况下肯定有啊，
6: 嗯，
7: 那种情况下你假如说你不想做手术，就是全身调理的情况下，
6: 嗯，
7: 再加上局部用药的情况下，
6: 嗯，
7: 还达不到，
6: 嗯，
7: 可能就到了咱们手术这个，
6: 对，这就体现到了中西医结合了，
7: 对对，
6: 嗯，
7: 手术这一块也是，其实在中医也有。

0: 有外科也有手术，也
1: 嗯，
0: 不是中医就不会做手术。
1: 是互通的，那治疗方面，
0: 咱就是说一下上边那个，咱这个几个症型吧，我简单给大家说一下，行吧？
1: 好嘞。

0: 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为人民牺牲，靠人民重生，刘老庄连荣誉旗帜从抗日烽火屹立至今，用生命点燃英雄连队铁血忠魂。
2: 我是刘庄连第6500零五名战士，
1: 战旗猎猎

0: 接受党和人民的庄严检阅，飘扬在练兵备战的沙场，飘扬在维和任务的远方，飘扬在抗洪抢险的前线，旗在，誓言就在。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新时代革命军人的优秀代表，刘老壮年的英雄传人，时代楷模，陆军某合成旅合成二营装甲步兵一连，
1: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十三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0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2: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0: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面朝黄土背朝天，钟情土地，心系农耕，是忘不掉的乡愁。万亩良田连成片，科技兴农，生生不息，是种出来的奔头。种粮大户徐从祥，五十多年扎根田间，从土专家到新农人，他培育新种子，让贫瘠土地稳定高产。他钻研新技术，叫乡亲用上现代农机。他团结新农人，靠合作经营让村民有钱挣得实惠，带动广大小农户多种粮种好粮，为国家粮食安全做出积极贡献。忠实践行多种粮种好粮嘱托的优秀代表，时代楷模徐从祥。

0: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心理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心理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心理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心理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环境卫生靠大家，垃圾不乱扔，烟头不落地，小广告请勿乱贴乱涂。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0: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十三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9。

0: 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1: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源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源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有这样一群检察官，他们用法守护未成年人成长之路，用爱诠释社会温度，办的不仅是案子，更是孩子的人生。以法治守护未来，用大爱播撒温暖，像守护自己的孩子一般，为千万孩子撑起一片天。用20多年的坚守，让法律成为托起童年的手掌，让每个孩子相信明天会更好，
2: 给他们温暖的一个怀抱吧，把他们保护得更好。
1: 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典范，时代楷模，重庆检察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团队代表。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0: 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新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文明养犬守公德，遛狗要拴绳，粪便及时清，不养烈性犬。
3: 2026，让我们一起开启155新征程。持之以恒，久久为功，是将荒漠变绿洲。牢记嘱托，科技兴农，守护大国粮仓。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创新驱动，用中国智慧领跑世界速度。笃行实干，用青春书写暖心民生答卷。生命不息，战斗不止，让伟大抗战精神代代相传。
4: 2026，发动英雄血脉，战斗长军解放。
5: 2026，敢为人先，为推动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6: 2026，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用心用情服务社区群众。
7: 2026，得让实干把中国饭碗端得更稳更牢。
8: 2026，坚决奋斗，让绿水青山成为美丽中国的亮丽景色。
9: 2026，携手同行，为孩子们健康成长撑起法治蓝天。
3: 美好中国年，奋斗正当时。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0: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邢台市中医。

0: 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1: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10届13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0: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新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89.6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停车秩序要规范，不占用消防通道，不压盲道，方便正常通行很重要。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0: 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2: 回家路、求学路、奋斗路，铁路交通承载着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率性花，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首席研究员，他践行人民铁路为人民理念，带领团队攻克多项世界级难题。
3: 旅客的需求就是我们技术创新最大的原动力。
2: 将12306系统建设发展成全球交易量领先的超大型实时票务系统，让彻夜排队购票成为历史，为我国铁路数字化智能化发展做出突出贡献。勇攀高峰，敢为人先，志存高远，爱国奉献，科技创新赋能交通强国建设的铁路先锋，时代楷模，善信花。
4: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10届13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

0: 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1: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0: 为人民牺牲，靠人民重生。刘老庄连荣誉旗帜，从抗日烽火屹立至今，用生命点燃英雄连队铁血忠魂。
1: 我是刘庄连第6505名战士，
0: 战旗猎猎，接受党和人民的庄严检阅，飘扬在练兵备战的沙场，飘扬在维和任务的远方，飘扬在抗洪抢险的前线，旗在，誓言就在。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新时代革命军人的优秀代表，刘老庄连的英雄传人，时代楷模，陆军某合成旅合成二营装甲步兵一连。

0: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心理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心理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心理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心理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89.6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绿色出行，环保先行，步行上班，骑车代步，换乘公交，共享低碳健康生活。
2: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0: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面朝黄土背朝天，钟情土地，心系农耕，是忘不掉的乡愁。万亩良田连成片，科技兴农，生生不息，是种出来的奔头。种粮大户徐从祥，50多年扎根田间，从土专家到新农人，他培育新种子，让贫瘠土地稳定高产。他钻研新技术，叫乡亲用上现代农机。他团结新农人，靠合作经营让村民有钱挣，得实惠，带动广大小农户多种粮，种好粮，为国家粮食安全做出积极贡献。忠实践行多种粮种好粮嘱托的优秀代表，时代楷模徐从祥。
2: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10届13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0: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行还人。光盘行动从我做起，节俭用餐，珍惜粮食，杜绝浪费。邢台太行中学，一座花园式现代化学校，师资队伍优秀稳定，老师执教能力强，学校成绩突出，名列全市前茅。住宿温馨舒适，食堂整洁卫生，食品营养丰富。邢台太行中学，一所莘莘学子向往的学校。
1: 54321防汛避险口诀，转移避险抓好五个关键环节，转移谁，谁组织，何时转，转到哪儿，如何管理，明确需转移的受威胁人员，如山洪灾害威胁区域、地质灾害隐患点、临水临崖区域、低洼地带、危旧洋房屋等区域群众，明确转移避险的责任主体，如乡镇、村组、相关职能部门，明确转移的时机与标准，如达到预警值、险情异动时及时转，明确安全转移路线和避灾安置地点，明确转移后的安置保障及不善返的管控要求。城市防涝记住四句话：红警不出门，进水先断电，户外防电坑，被困高处走。暴雨洪预警居家，备好应急物资，积水速断电器，低层转移高层，不待地下室，积水远离电力设施，建漩涡绕行防坠井，地下区域快速登高，勿乘电梯，拨打110、119求救。农村靠山临崖房屋盯紧三个词：看山、看房、看水。留意山体裂缝、鼓包掉土石、树木电线杆歪斜，均为滑坡崩塌前兆。墙体开裂、地面沉降、门窗变形、地面裂缝、地基山体存在湿稳风险。河水突涨、水体浑浊、泥沙增多，遇事上游易发生地质险情，即刻撤离。雨天驾车看准两条界限：轮胎1/2处、轮胎2/3处。如果水深不到30厘米，大概半个轮胎，就低速、匀速慢慢过，中间别换挡、别松油、别着急加速。如果水深到了保险杠或轮胎2/3处，坚决绕行，牢记宁绕10里路，不涉一处险。汛期进山游玩留心一句话：看预警不冒险，离河谷往高走。暴雨山洪预警发布，立刻取消进山行程，不进危险山谷，切勿在河道、沟口露营，此地易遭遇山洪、泥石流。河水突涨浑浊传来异响，是灾害来临信号，遇险情不逗留拍照，向河道两侧高处转移，不沿河，不涉水。邢台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宣：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0: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有这样一群检察官，他们用法守护未成年人成长之路，用爱诠释社会温度，办的不仅是案子，更是孩子的人生。以法治守护未来，用大爱播撒温暖，像守护自己的孩子一般，为千万孩子撑起一片天。用20多年的坚守，让法律成为托起童年的手掌，让每个孩子相信明天会更好，
2: 给他们温暖的一个怀抱吧，把他们保护得更好。
1: 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典范，时代楷模，重庆检察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团队代表。

0: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2026，让我们一起开启155新征程。持之以恒，久久为功，是将荒漠变绿洲，牢记嘱托，科技兴农，守护大国粮仓，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创新驱动，用中国智慧领跑世界速度，笃行实干，用青春书写暖心民生答卷，生命不息，战斗不止，让伟大抗战精神代代相传。
2: 2026，发动英雄血脉，战斗超前先锋。
3: 2026，敢为人先，为推动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4: 2026，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用心用情服务社区群众。
5: 2026，真抓实干。把中国饭碗端得更稳更牢。
6: 2026，热血奋斗，让绿水青山成为美丽中国的亮丽景色。
7: 2026，携手同行，为孩子们健康成长撑起法治蓝天。
1: 美好中国年，奋斗正当时。
0: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18088。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2: Hello， 好久不见。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

0: 回家路，求学路，奋斗路，铁路交通承载着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率性花，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首席研究员，他践行人民铁路为人民理念，带领团队攻克多项世界级难题。
1: 旅客的需求就是我们技术创新最大的原动力。
0: 将12306系统建设发展成全球交易量领先的超大型实时票务系统，让彻夜排队购票成为历史，为我国铁路数字化智能化发展做出突出贡献。勇攀高峰，敢为人先，志存高远，爱国奉献，科技创新赋能交通强国建设的铁路先锋，时代楷模，善性花。

0: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椅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1: 拨浪鼓，不听别人的劝告，做出决定，要开水城的城门前去劫粮。这也难怪呀，粮台是军中的命脉，作为主将能不着急吗？那断了顿可怎么得了？当天晚上他亲自领兵，千斤闸板搅开，他坐着战船冲出潭州，一看静静的没什么事儿，这粮船还能不劫吗？过去就劫了200多只船，快点把这船押进城内。这一进城可坏了，你看船头上的就几个人，船舱里头暗藏50余人，一条船50，10条船就500，100只船上就5000人呢。这都是宋江和吴用的计策。等着船只刚进了水城，混江龙李俊从舱里头蹦出来了，一声呐喊：“弟兄们，打呀！”乒啪啪的，宋军从舱里的各辆短刀冲出来了，跟下山的猛虎相似，见人就杀，见人就砍了。这下可乱了套了，有人禀报拨浪鼓：“坏了，我们上当了，那船上都是宋军的啊！”哎呀呀，拨浪鼓追回墨迹，到了现在没有后悔药了，打吧。城里就开了锅了，城里这打着，外边能闲的不吗？宋江东西南北四路派兵早都有人盯着呢，听城内这一动手，外边的人也展开了攻城。咱这么说吧，里应外合就拿下潭州。拨浪鼓带着亲兵卫队、楚明玉、姚尔康等等等众人保护他，拼了命的往外突围，总算杀开条血路，从北门跑出去了。跑出去将近20里地，回头一看，火光冲天呐！凭败下来的军兵说，潭州失守，宋江大队人马进了城了。拨浪鼓痛哭失声：“哎呀，我的家眷呐、老母亲、媳妇儿、孩子都陷落在城中啊，肯定都得遭毒手。”他哭啊，跟他逃跑这些官都哭了，家眷来不及带出来，都扔到城里了，全完呐。哎呀，拨浪鼓一想，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呀。总算我们能逃生啊，一定想办法报仇雪恨吧，我对不起你们了。领着人投奔冀州，他败下去了咱不说，宋江利用智谋里应外合打了个漂亮的大胜仗，一举拿下潭州。那潭州是座大城啊，这可不是一般的胜利啊，大辽国都颤三颤摇三摇啊，潭州失守了，宋江能不高兴？进城之后犒赏三军，传下令箭：秋毫无犯，

对俘虏要优待，对逃跑那些大辽官员他们留下的家属一律保护，不准伤害。你看以人治天下，滥杀无辜哪行啊，全派人给保护起来了。宋江就占据了波浪谷的衙署作为临时的帅府，众将一个个兴高采烈，高兴外头粘贴布告，让老百姓各安生业。咱说过了，这潭州原来是大宋朝的地方，被叫大辽给占了。城中大多数的老百姓都是大宋朝的子民呢，一看自己的军队来了，能不高兴吗？高兴是奔走相告啊。因此城里那么多百姓没有什么惊恐的，家家都在祝贺。宋江占了潭州之后，跟军师一商量，这么大的事情得报告给皇上啊，让皇上也替咱们高高兴，也给咱们弟兄壮壮脸面。因此宋江命人拜本上奏。咱这么说吧，这件喜事京城也知道了，本章也送到京城。肃太尉得着本章之后，等着皇上三六九大朝之时，上了殿了，见八臂徽宗跪倒禀报：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臣向万岁报喜呀、啊！潭州大捷，宋江旗开得胜，马到成功，一举拿下潭州。文武百官一听，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金殿上一片骚动啊！谁不议论议论呢？那么高兴的人是占多数，一个个是眉飞色舞。八臂徽宗在上面坐着一听，哦，好，太好了，哈哈哈哈！各位爱卿，你们听听，朕下决心招安，对了吧？哎，化干戈为玉帛，宋江等人说话算数，果然为国尽忠效力。今番收服潭州，这是一大幸事，举国上下应该隆重祝贺。素元景啊，臣在，传朕的旨意，发锦缎25车，御酒100车，送到前敌慰劳宋江等人，告诉他们要继续立功，朕必有升赏，臣遵旨。苏元景领旨下殿了。八臂徽宗高兴，心说今天晚上没事了，我呀去会会李师师，好好的痛快痛快。您瞧这皇上就这么个祸，哎，他退了殿了，单说老太师蔡京、三司殿帅高俅、童贯、杨健这四个人全都齐聚太师府，门关上，四个奸臣是唉声叹气呀。高俅就说：老太师啊，你看照这样下去怎么得了啊？哎，你看这皇上的意思没？要重重升赏，如果宋江跟平了大辽，班师还朝，那官肯定都小不了。一旦他们掌握了大权，是咱的死对头，能不报复吗？这是一。另外，皇上问过多次，为什么不收服潭州？咱们找了许许多多的理由啊，皇上就有点怀疑呀、啊。这可好，宋江刚一出马就收服了潭州，显而易见显得咱们无能啊。老太师啊，您看怎么办呢？不能叫宋江他们太得意了。那么太尉你说应该怎么办呢？玉音一出万难更改呀、啊。童贯这小子鬼点子不少，眼睛眨巴眨巴，哎，我有一计，说说看。

0: 么好主意？
1: 童贯就说，
0: 这不皇上已经降旨了吗？要委派钦差赶奔潭州去奖励宋江，老太师还得麻烦您进趟宫，跟皇上说说厉害的关系，最好咱们举荐一个人为钦差，让他去，那是咱自己的人，最好叫他为监军，掌握大权，控制着宋江。一，宋江的一举一动咱们都知道；二，在方便的时候抓宋江一招之策，把他们给干掉，咱这仇人不就没了吗？以解心头之恨吗？表面上公开的咱无能为力，暗中下绊子还有的是机会啊。
1: 那咱们商量商量派谁去合适。
0: 太有了，派赵相公赵辅佐去。哦，老太师想起来了，赵辅佐呀是皇上远方的一个亲戚，也姓赵。要推荐赵辅佐，他肯定不怀疑，再好好的给赵辅佐讲一讲，他就能为我用啊。这主意不错。你说这几个大奸臣专门干这事，这不是拆台，这是什么呢？他们计议已定，当夜晚间老太师起身入宫，旁人见皇上不太容易，他方便得很。这皇上养精蓄锐，就准备去会理诗诗呢。蔡京来了，皇上就皱眉，心说真扫兴，老太师来了又不能不见，让他进来。太师来到里面，双膝跪倒，臣参见陛下，请起，坐吧。是，谢坐。太师啊，这么晚了见朕何事？陛下，我第一方面是向您来贺喜呀。什么喜事？宋江打了胜仗了，一举收服潭州，这不是可喜可贺的事吗？除了金殿上贺喜之外，单独的我向您再一次贺喜啊。这事儿是可喜可贺呀。我已经传下旨意，命天使官赶奔潭州奖励宋江等人。陛下圣明，您做的是非常的对，不过臣有一言出口，望陛下裁决。说吧，什么事儿？陛下呀，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啊。又倒是画龙画虎难画骨，知人知面不知心呐。你想宋江等人占据水泊梁山多年呢，认着他们的性子，他们想怎么干就怎么干。现在奉了王命出征，大权在握呀，那么再打几个胜仗，难免功劳高了，他们就忘乎所以。一旦到那时候有变，皇上再想驾驭他们，谈何容易啊！因此老臣十分担心，对这帮人嘛，要适当的利用，还要适当的控制，以防尾大不掉啊。八弟徽宗听完这话翻翻眼睛，可能吗？朕观看宋江等人不是那样的人。哎呦，陛下说的不要太绝对了吧，人心难测，反复无常啊。他们现在刚打胜仗，当然没有别的心，比方说把盐京也拿下来了，把大辽国给赶走了，那些实地都收服了，那宋江就不是现在的样子了。那阵大权在握，您知道他有什么变化？倘若贼性不改，率领大兵再打我大宋，如之奈何呀？哎，咱不希望有这种事儿，但是不能不防范。 这八弟徽宗就琢磨，可也是这么回事。那老爱卿，你的意思呢？让朕收回兵权不成？不，陛下不能那么干呢、啊，还得利用宋江，但我们得派个人前去监视他们，约束他们，不能让他们出轨。老爱卿，你说派谁去合适呢？臣推荐一人，就是皇亲赵辅佐。赵辅佐官拜大理寺卿，让他去，对，大理寺叫别人掌管，让他去比较合适啊。他是您的皇亲，能不向着您吗？能不向着朝廷吗？您多多给他权力，让他约束宋江。也好，也好啊。这样吧，老爱卿，我还有事儿，你带我传下一道圣旨，命令赵辅佐身为兵马总监军，跟宋江同掌军权，便宜行事，为钦差大臣，臣遵旨，谢主隆恩。皇上说话就这么定了。老太师高高兴兴，等回到太师府，高俅等人没走，在这听信儿呢。一看老太师那表情，就知道成功了。老太师怎么样？哈哈哈！一切都按咱的主意办，皇上同意了，快请赵辅佐来。就当天晚上，迫不及待的把大理寺卿赵辅佐给提了来了。赵辅佐还不知道什么事呢，一听说太师传唤，敢不去吗？坐着小轿子来了。等进了密室一看，好，四个巨头都在这儿呢。赵辅佐赶紧躬身施礼，拜见几位顶头上司，然后垂手站在一旁。老太师吩咐一声赐座，赵辅佐这才坐下。老太师，列位大人，找我何事？赵大人呐、啊，可喜可贺，向你道喜。
1: 哦，
0: 不知太师指什么说的？皇上方才做出决定，命你为钦差兵马总监军，代表朝廷赶奔潭州，表面上奖励他们，暗地之中要监视宋江等人的行动，要约束他们，你可明白？这赵辅佐一听，这脑瓜有车轱辘那么大呀，就明白是怎么回事，但不便点破。是，这么说，是老太师举荐的。对了，是老父举荐的，多谢太师提拔。事成之后，你就不必做大理寺卿了。让你提升几步，这不是好事吗？多谢太师提拔信任。我到前地怎么做呢？高俅说了。我赵辅佐呀，你是最明白的人了，你别忘了你的身份，你是奉旨钦差，代表皇上奔潭州的，宋江他们不听你的行吗？另外你有个官衔是兵马总监军，你监视他们呢、宋江大事小情不得征得你的同意吗？他不敢私自做主啊，你点头才是敢干，你不点头他不敢干了，这才起到约束力，你懂吗？
1: 啊，这我也懂。
0: 另外告诉你点事儿，除宋江卢俊义无用之外，你得深奏朝廷，愚者卢俊义往下那些人都没有官职啊，就是宋江是先锋，卢俊义是副先锋，其他的人都是白兵，你可以便宜行事，你有生杀之权呢、你抓住他们一招之错，可以就地正法，你有这权利。宋江等人你可以上奏，有我们在这等着，放心大胆的干去吧、有我们几位给你撑腰。 那皇上要

皇上怪罪有我们呢，跟你毫无关系，你听明白了吗？我说赵叔多，你想我倒霉了，倒霉了，这四个人打算利用我呀，我要那么干我还活得了吗？那帮人都傻。

0: 对，您错疑了，我在盘算，我见着他们，我打算怎么办？哎呀，慢慢来，不要急于求成，也不要露骨。哎，你抓一招之错也得有错啊，平白无故的，你能动家伙吗？这个事儿就得望长久远，细水长流，你懂吗？明白了，明白了。高俅也乐了。事成之后，我跟老太师联手保举你的官职，当个侯爷，哎，岂不比现在要强多了？多谢太尉，你下去准备啊！最近两天就起身奔潭州，有哪些要求一并提出。谢太尉，谢各位大人。赵辅佐回到家里头，哎呀，愁的，这些倒了霉了，倒了霉了。这边都是我的上司，我得罪不起。可是宋江那伙人那都是虎啊，能听我的吗？可能表面上能听，要动真格的也难动啊。那要办不成，好好把我命都得搭上。这，哎，他正发愁呢，就见外面人影一晃，走进一人，双膝跪倒：“大人。”您还没歇着啊？哎呦，谁呀？不打招呼就来了，把我吓了一跳。他一看，正好他贴身的总镖师，姓赵，叫赵万里，是他远方的一个侄儿。万里是你，正是。你怎么没睡？大人，我看您发愁，我一点睡不着，我过来问一问。万里啊。这样吧，你也把东西收拾收拾，跟着我赶奔前敌。咱到前敌去。对，我已经领命了，我身为总监军。不过万里，我为什么发愁呢？只有跟你申诉肺腑啊，跟旁人我没法说，是这么回事。赵万里听完了乐了：“我大人呐、啊，这是喜事儿。”说明老太师和太尉对你的信任，把这么重要的事托付给你了，这你不是升官的好机会吗？您干嘛发愁？我担心宋江等人很难对付。嗨、哎、呀，大人，我跟您去，您放心，您觉着谁难对付就交给我，我把他咔吃了不就得了？你啊，难道大人不相信我吗？我这两下子对付他们不绰绰有余吗？可也是，万里啊，要照这样，你不准给我惹事，看我的眼色行事，我叫你怎么干你就怎么干，不准鲁莽，不准唐突，把事弄砸了可就麻烦了。小人明白。收拾收拾东西，明天咱们就起身赶奔潭州。
1: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从前从前曾拖紧母亲手臂，童年童年贺岁中她亲面襟被，可惜一天她竟收拾行李没在一起。

0: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3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0: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0: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复杂的花花世界，不管你有多累，回家也要放下所有的防备，躲进浴缸，听听音乐，早点睡。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0: 让宝贝们都去睡觉吧，和 FM89.6 一起潜入深深的夜色海洋。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89.6 新台经济生活广播。

这首歌是在我上小学那个时候出的，1993年，而那个时候常跟我爸去唱卡拉 OK， 就是现在说的 KTV， 形式可能会有一些不一样哈，比如说一个大厅有很多张的桌子，还有手写点歌，而我爸常点这首歌，唱完了到尾奏部分，我爸就闭上眼睛，特别陶醉的表情。我心里就想，快快结束，快结束，我要唱我的渡情，还有千年等一回，还有一无所有。有一些说法一说出来就充满着年代感，比如说刚说的卡拉 OK， 还有像大哥大、彩电，这些说法一说出来会暴露你的年纪。今天这半个小时，我们将听到90年代的四大天王他们的四首歌曲。第一首歌曲来自于1993年张学友的《情网》，作词刘余瑞，作曲伍思凯。这样的一首歌曲，至于喜欢听歌、喜欢听老歌的各位，一定不会感觉陌生。但这首歌曲的曲子创作背景，也许说了之后，你会感觉呀，原来是这么来的。话说是有一次，这首歌的曲作者伍思凯，也就是唱那首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的伍思凯，他到北京的时候遇到一个卖烤肉串的小摊，这个时候脑子里想到那首掀起你的盖头来，然后根据这个旋律想到刚刚这个情网的旋律，虽然说我还没有能够把那个掀起你的盖头来和请你再为我点上一盏烛光哪一句直接对应起来，但是官方的解释就是说这首歌的灵感来自于那首著名的掀起你的盖头来。这些老歌当中总是住着我们的很多往事，以及一些也许我们未曾注意但是曾客观发生过的故事，于是我们就着夜色来听听老歌，聊聊生活。刚才听的是张学友，现在是刘德华，也是1993年，这首歌林秋离作词，熊美玲谱曲，夫妻档所创作的歌曲，应该也是90年代很多朋友唱卡拉 OK 必点的一首歌，还是那个时候的点歌台节目当中常出现的歌曲，谢谢你的爱。

在上世纪90年代的初期，可以说在流行音乐当中，各位听的最多，每天也关注最多的就是四大天王。那个时候的小朋友们、年轻人们，可能都买过四大天王的贴纸，还有文具盒上呀，各种地方可能都会有四大天王的头像。而今天这半个小时，我们通过音乐的方式，让四大天王再一次的合体。刚刚这样的一首歌曲《谢谢你的爱》，你应该很熟悉，因为歌曲太红，可以说只要经过那个年代的各位，一定听过这样的一首歌。但其实这首歌的创作前后花了不到40分钟。这首歌背后故事是这样的，专辑的制作人周志平老师口头向林秋离邀请给刘德华写一首歌曲，而林秋离老师答应之后回到家跟太太熊美玲女士说了这样一件事儿，熊美玲女士也觉得挺好的呀，然后这事儿就搁置了起来，等待正式约稿再开始写。两个月之后，林秋离接到周志平老师的电话，说他正准备去机场，顺道经过他们家，想去把这首歌给取走。电话一挂，林秋离先生给正在拖地的熊美玲女士说：“美玲，歌呢？还没写是不是？”然后熊美玲女士赶紧把拖把一扔，冲进工作室，抱起吉他开始刷刷刷的弹，然后就把这首歌的曲子写了出来，赶紧交给她的先生林秋离，来来填词填词。于是前后花了不到40分钟，就写出了这一首传唱到今天的《谢谢你的爱》。我们来继续往下走，听到郭富城的对你爱不完，这首歌1990年。刚才两首歌也许会有那么一些抒情甚至伤感，而现在气氛会活跃起来，这是由陈乐融填词，原曲来自于田园俊彦的《剪影无法起舞》。

又突然想互相伤害一下，那就是请问这首歌曲当中有多少个爱，赶紧抢答。最近为什么总提这样的问题呢？比如说请问动力火车的当里边有多少个啊。虽然说这样的歌曲咱们都很熟悉，但是我们也得接受慢慢的会有些朋友感觉不熟悉。我们听到这首歌可能会想到当年练过的舞，包括手该怎么去摆，还有这个舞步该怎么着，但是也会看到有朋友说四大天王谁啊，郭富城谁啊，不认识。以前我可能会觉得你装吧，怎么可能不知道四大天王，不认识郭富城。可是后来在我身边开始陆续出现，比如说有朋友非常严肃问我说张艾嘉是谁，王菲的代表作不是《致青春》吗？这才发现真的如电影中说的，一代人的芳华终将逝去。可是如我这般的即将步入中老年的朋友们也不必沮丧，因为有一句名言说得好，不信抬头看苍天饶过谁。谁都年轻过，谁也都会渐渐老去。当我们在步入到人生的中程甚至于下半程的时候，听到那些我们在正青春的时候听过的歌曲，这个过程其实也就是所谓的致青春。我们都会面对昨天越来越多明天越来越少这回事儿，我们也都会面对突然间听到一首歌一下子有一些想哭的冲动。每个人都是如此，每代人都是如此。今天在听我们这代人在90年代初期所有地方都在播，所有人都在听，都在唱，都在学的四大天王他们的四首歌曲。听过张学友的《情网》，刘德华的《谢谢你的爱》，郭富城的《对你爱不完》，现在当然该有请黎明。这是1991年谢明迅作词，林东松谱曲，今夜你会不会来。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不知道各位跟我有没有一样的感觉，听这歌的时候没有太在意歌词是什么内容，就会觉得这个旋律好舒服好舒服哈。这首歌辛晓琪唱的《爱的回答》，这个旋律可以说有点洗脑，但是这个洗脑和那些所谓神曲的洗脑完全不一样。你可能听完之后脑子里全在回旋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这调调对不对？这歌是由易家扬老师填词的一首歌曲，原曲叫做《特鹿之歌》，来自于手岛葵这个日本歌手。多年之前有听友跟我说，哎李坠，我想找找你节目里播那首《特务之歌》。嗯，我说我什么时候这么大胆播《特务之歌》，后来发现哦，《特鹿之歌》。再后来又有人说这首歌出自于《海地战记》，不好意思，是《地海战记》，又串台了。这是宫崎骏的儿子宫崎武郎的作品《地海战记》当中，由当时宫崎武郎的女朋友手岛葵唱的《特鹿之歌》，也有人翻译叫做《色鲁之歌》，反正就这意思啊，你知道。经过易家扬的填词之后，变成《爱的回答》。爱的提问和回答这事儿，越年轻的时候咱越爱做。比如说，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呢？你当年喜欢某一个人，有一次在大山或者大海这样的场景当中的时候，就算知道不可能没结果，也会对着大山大海吼谁谁谁我喜欢你。然后来看台湾地区偶像片看多了哈，又变成了谁谁谁我选你。现在咱学会了把那种没有结果的喜欢和爱恋静静的放着，别吼出来，别吵到别人，甚至于花花草草。因为现在怕万一对着阳台吼谁谁谁我喜欢你我宣你，听到远处传来一个滚，那怎么办呢？脸上都挂不住呀。有一些爱可能慢慢变得不需要回答，就是我一个人的事儿，我自己消化消化，感受感受，过去了就是过去了。在那个过程当中，你让我体会到想念，让我体会到脑补，让我体会到甜酸，那也是人生的经历之一。人生有好多好多悸动，但并不一定每次悸动都会有结果，而这些也就是爱所要付出的代价。

张艾嘉在1992年唱的《爱的代价》，李宗盛写的一首歌，这首歌也是老歌节目最常播的一首歌。张艾嘉他唱这首歌，我想到清汤寡水这个词汇，在这儿这个词不是贬义的，而是就像是一碗清汤端到你面前，你可以根据你的想象和你的喜好去加入你的调料，而不是一盆已经非常浓的汤，你没法怎么去加。所以在这样的歌曲当中，你发现对于每一个人好像都是有故事的，好像每一句话都可以拎出来发一条朋友圈，而且显得自己非常非常的深刻。还记得年少时的梦吗？像朵永远不凋零的花，陪我经过那风吹雨打，看世事无常，看沧桑变化。后面就不念了，因为一念就是一整首歌。这首歌其实是李宗盛当年写给姐姐的，而并非是单纯的情歌这么简单。多年之后的2007年，李宗盛在台北的小巨蛋现场唱这歌的时候哭得不像话，没法继续，于是张姐张艾嘉牵着张信哲和梁静茹走上场去，拍拍肩膀，小李没事儿，我们在呢，然后一起不停地唱，走吧走吧，人总要学着自己长大，走吧走吧，人生难免经历苦痛挣扎，走吧走吧，为自己的心找一个家，也曾伤心流泪，也曾黯然心碎，这是爱的代价。

我承认我曾经有一次在排过单的时候，在一个阴天的下午排到这首歌，一个人哭得不像话，然后跟我一朋友说，那天我排的是张艾嘉的念念版，他听那个版本，他说我听完之后倒没有想到什么爱情往事，但我想我妈了。我想小时候我妈给我唱歌的时候那种静静的安详的表情，然后他给他妈妈打个电话，妈妈也说好想他。这些老歌里住着好多好多你的感情，你的回忆，所以我并不需要煽情，只需要歌声起，一切的一切就在你的脑海里翻江倒海了。

信不信这首歌居然是1984年的，很有可能比此刻在听的很多朋友的年纪都要大的一首歌，由林敏聪作词，陈斐立谱曲，谭咏麟最重要的歌曲之一《爱的根源》。这样的一首歌在内地的知名度可能不算特别特别高，但这首歌确实是很经典，《爱的根源》。我们来说爱，我们来说情，但爱和情放在一起，真的不单单是指爱情，可能是爱情，可能是亲情，可能是友情。这样的爱的根源究竟应该长什么样子呢？在我看来，有四个词汇：在意、理解、心疼、欢喜。首先，当你身边某一个人，他打心底的在意你，并且理解你，然后看到你难受的时候，看到你过得不好的时候，打心底真正的心疼你，在你有好消息的时候，没有一点点的什么嫉妒的心理，单纯的为你感到欢喜，这应该就是爱或者情的根源吧。

可能是一个能够跟你牵手走一生的人，可能是一个挚友一生的朋友，也可能是亲人。这半个小时可以说是爱的辩题，我们听过爱的回答、爱的代价、爱的根源，而最后一首要放的是爱的箴言。首先这个形式得统一，爱的什么什么，然后字数还得统一，还有就是歌手名字都得是三个字。每一天都会听好多歌，每一天都得排好多好多歌单，希望我选的歌，希望我排的单能够让你喜欢，至少不讨厌吧，那我存在的价值就得到一点体现了。今天就这样了，最后一首是罗大佑在1983年唱的《爱的箴言》，我是李志，谢谢你在这里。

0: 夜深人静的时候，躲在自己的时间里又何妨？让每一个夜晚同样精彩。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89.6，新台经济生活广播。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0: 美好的一天正在窗外等着你，快来迎接一米阳光吧。新的一天要有好的心情哦。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1: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新台经济生活广播。

0: 我爱你。
1: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2: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1: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为人民牺牲，靠人民重生。刘老庄连荣誉旗帜，从抗日烽火屹立至今，用生命点燃英雄连队铁血忠魂。
1: 我是刘庄连，第6500零5名战士。
0: 战旗猎猎，接受党和人民的庄严检阅，飘扬在练兵备战的沙场，飘扬在维和任务的远方，飘扬在抗洪抢险的前线，旗在，誓言就在。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新时代革命军人的优秀代表，刘老庄连的英雄传人，时代楷模，入军某合成旅合成二营装甲步兵一连。
2: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环境卫生靠大家，垃圾不乱扔，烟头不落地。小广告请勿乱贴乱涂。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1: ，FM 八十九点六，
0: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3: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交通规则需遵守，不闯红灯不逆行，礼让行人讲文明。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生活的脚步从未停歇。
2: 有没有哪个好心人？
3: 这个事情需要找哪个部门啊？
2: 哎呀，车在路上抛锚了。
1: 他们需要我们的帮助。
4: 宝贝九成新的婴儿车低价出售，
2: 全新未开封的媳妇。
1: 他们需要我们的平台。需要从未停止，我们为大家汇聚每一份力量来重新定义彼此。我们需要彼此的温度，在每一天彼此温暖这个城市。
5: 喂，你好，这里是生活大家帮。
1: 你并不孤单，因为有我们在你身边。
6: 我们是生活大家帮。

0: 好的，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的锁定收听 FM89.6 邢台经济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生活大家帮扁鹊热线节目。俗话说热在三伏，那么现在呢又是一年当中最热的时节哈。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聊到的主题是关于三伏天养生的那些事儿。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特别邀请到了南长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中医科主任武宪斌武医生哈，来跟大家呢一起聊一聊三伏天养生的那些事儿。吴医生给咱们大家打个招呼啊。
1: Hello， 大家好。
0: 那其实说到这个三伏天呀、很多人都对这个概念不是很清楚哈。比如说三伏天具体是什么时候啊，它有什么样的一些特点，也由咱吴医生啊跟咱们大家来聊分享一下。关于三伏天这个时间和特点。像今年、对，今年这个三伏天啊、大概是多少天，从哪天开始呢？
1: 好的，主持人。2020年的三伏天呢，其实是一个加长版，全程呢长达40天。具体的来说呢，初伏就是从7月15号到7月24号，共10天。中伏呢是从7月25号到8月13号，共20天。末伏是从8月14号到8月23号。

0: 两共十天，加上这个服前和服后的这种加强调理，整个周期会更长一些，中服就占了20天，通常也是一个一年当中呢体感最闷热的这一段日子啊。
1: 嗯，40天确实很长哈。很多时候你像我们这些普通人呢就会觉得，哎，三伏天一伏10天，那不就是30天吗？怎么是40天哈？其实大家很诧异的是，为什么它叫三伏天呢？
0: 这个伏字呢很有意思，它就主要是一个潜伏或者藏伏的意思。古人认为呢，三伏呢，天阳气盛极，阴气呢被迫伏藏于地下，所以说叫伏。从气候上讲呢，这是一年当中气温最高，而且湿气最重的这个时节。从中医角度来看呢，此时呢，自然界的阳气它属于最旺盛，人体的阳气浮跃于体表。气血呢也会跟着运行加快，毛孔张开，汗液排泄会增多，但与此同时呢，人体的内部尤其是脾胃反而处于一个相对虚寒的状态，所以三伏天的养生逻辑和其他的季节它是不一样的。
1: 我们大家其实对这个三伏天也是有一点了解哈，就是说这个三伏天啊，虽然是酷暑难耐的，但是从这个中医角度来看哈，它是一年当中养生的黄金窗口期。所以呢，想问一下咱们这个武医生哈，就是三伏天的气候特点主要是热和湿吗？
0: 对，中医概括为暑热加湿，《黄帝内经》里面说。夏三月，此谓翻秀，天地气交，万物华实，天地之气交汇，湿热交织，人体容易出现阳气外泄、湿邪内停的这种问题。体表呢，往往表现是体表有燥热、多汗，这个人呢，心火易亢，但是体内的脾阳呢、肾阳反而是偏弱的，这个就是我们说的外寒，不是外热内寒的一个症状。
1: 外热内寒哈，这个说法呢很形象哈。那这对我们身体就是具体的会产生哪些影响呢？
0: 这个影响就太多了。首先呢，会大量的出汗，会耗及我们人体的气，而且会伤及我们的津液。人体呢是往往容易感觉到疲劳啊、乏力啊、口干舌燥，这就是我们中医上说的暑易耗气伤津的这个特点。其次呢，湿热之邪呢容易困足脾胃，导致我们会出现一个夏天的时候，就是三伏天的时候，我们会出现食欲不振，腹胀便溏，所以说很多人在三伏天我们叫它苦夏，吃不下去饭，体重下降。第三个那个就是暑热，它扰心，导致我们心火偏亢，这个人呢容易往往表现为心烦气躁，然后失眠。第四呢，在这个时候呢，由于外界比较热嘛，我们就会过度的就是贪凉饮冷，寒邪呢我们这会儿就会趁虚而入，损伤人体的阳气，给秋冬的这种健康就埋下了这个隐患了。
1: 其实我们大家也都知道哈，在最热的时候是不能吃这些太多冷饮的，但是真的天气太热了，就想吃点凉的啊，去凉爽一下。那么我想问一下武医生哈，就像这个三伏天养生，在中医里面是不是有什么样的一些理论依据呢？
0: 它这个核心理论呢有两个，第一个就是天人相应，就《黄帝内经》里面就说人与天地相参与，与日月相应也。人生活在天地之间，必须受到四时气候变化的影响。三伏天呢阳气最旺盛，我们就应该顺应这个趋势，借天地的阳气来养自身的阳气。第二个呢，就是春夏养阳，《素问》里边《四气调神大论》里边明确的提出了春夏养阳、秋冬养阴的原则。春夏呢是因为自然界阳气开始生发，人体的阳气呢也向外有浮跃，这个时候呢就应该顺势温养阳气，而不是违背这种自然规律，去过度的贪凉啊、贪冷啊，伤阳。我们打个比方，就像夏天井水是凉的，冬天呢井水是温的，夏天的阳气浮在表面，

0: 内里反而是一个虚的。
1: 哦、
0: 嗯、
1: 像夏天井水是凉的，冬天井水是温的啊。
0: 嗯、
1: 所以说这个三伏天养生其实是比较好的，然后也是顺势而为的一种行为，对吧？
0: 嗯，对，三伏养生的精髓就是顺时养生、
1: 嗯、
0: 这不是简单的就是夏季的保养，而是借助天地鼎盛之阳气驱散体内的陈年的寒湿，可以疏通经络淤堵，补足脏腑的元气的关键时机。民间有一种说法，就是三伏养一下，健康一整年。原理就在于顺势而为，补邪去邪固本。如果三伏天不好好的养阳，反而贪凉伤阳，那么到了秋冬这个季节就比较容易生病，很多的慢性病都是在三伏天埋下的一个根儿。
1: 哦，原来是这样的，三伏养一下、
0: 嗯、
1: 健康一整年。如果说三伏天贪凉，那么就秋冬容易生病，所以好多人都说冬病夏治啊、这样的一个说法，那是不是在也是和三伏天有什么样的关系呢？
0: 我们这里说了一个冬病夏治，正是春夏养阳理论的一个具体的应用、
1: 嗯、
0: 所谓冬病指的是那些在冬季容易发作或者加重的一些虚寒性的这种疾病，比方说慢性的咳嗽、哮喘、过敏性的鼻炎、风湿性的关节炎、脾胃虚寒等等等。这些疾病的根源往往在于体内的阳气不足，寒湿内盛。三伏天呢恰巧又是全年当中阳气最旺盛的这个时节，这个时候呢人体的毛孔呢都是张开的，气血也流畅。通过三伏贴、艾灸等方法，那可以将温阳散寒的药物或者说热力渗透到体内，通过温补阳气驱散寒邪，从根源上预防和改善这些冬季的高发的这些疾病。
1: 嗯，也就是说在晴天啊，就是修屋顶这样的一个比喻是吧？
0: 嗯，对。
1: 嗯，
0: 这个呢比喻是比较好，非常好。
1: 嗯，
0: 比较贴切啊。趁三伏天这个阳气最旺盛的时候呢，把体内的这个阳气我们养足它，等秋冬寒气来袭的时候，我们身体呢就有足够的抵抗力了。这就是冬病夏治的精髓所在。
1: 嗯，所以说啊，这个冬病夏治啊，在三伏天呢也是非常重要的。那当然三伏天的一些养生的知识呢还有很多啊，那么在稍后的节目当中啊，继续由我们的武医生跟我们来聊一聊三伏天养生的那些事儿。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3: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绿色出行，环保先行，步行上班，骑车代步，换乘公交，共享低碳健康生活。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停车秩序要规范，不占用消防通道，不压盲道，方便正常通行很重要。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生活的脚步从未停歇。
2: 有没有哪个好心人？
3: 这个事情需要找哪个？
2: 哎呀，车在路上抛锚了。
1: 他们需要我们的帮助。
4: 宝贝九成新的婴儿车低价出售，
2: 全新未开封的媳妇。
1: 他们需要我们的平台。需要从未停止，我们为大家汇聚每一份力量来重新定义彼此。我们需要彼此的温度，在每一天彼此温暖这个城市。
2: 喂，你好，这里是生活大家帮，
1: 你并不孤单，因为有我们在你身边。
5: 我们是生活大家帮。
6: 好的，各位，欢迎继续回来我们这一期的扁鹊热线的节目哈。那今天呢，我们主要聊到的是关于三伏天养生的那些事儿。那么我们节目嘉宾呢是南长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中医科主任武宪斌武医生哈。那接下来呢，由武医生继续的跟我们大家来分享关于三伏天养生，不同体质的人侧重点应该也是不一样的吧，武医生。
7: 嗯，这个是的。
6: 嗯，
7: 体质那个差异呢确实是很重要的。阳虚体质的人呢，往往表现就是怕冷啊，四肢冰凉啊，容易感冒。三伏天呢，重点呢，我们主要就是说温补阳气，适合三伏贴，艾灸。我们的艾灸呢，不光简单的就是一个熏个艾柱什么的，我们

0: 可以熏熏这种督脉灸、龙骨灸，或者说扶阳灸、温阳罐，这些都可以。那么适合多吃一些什么呀？生姜和羊肉这些温补的。那么阴虚体质的这些人呢，往往表现就是手心出汗，手心脚心容易出汗，容易热，然后口干，还有盗汗，容易上火。三伏天呢，重在是滋阴清暑。那么这个针对这种体质的人呢，我们就不能温补了。那么他适合吃一些什么？吃一些滋阴的，比方说百合、银耳，还有清火的这种莲子、鸭肉什么的。还有一种气虚的体质呢，他本身就容易疲倦呀、气短，甚至自汗。那么三伏天呢，我们重在是补气，可以喝一些用黄芪啊、山药啊、大枣啊，泡点水喝。还有一些就是针对我们现在就是年轻人吧，这种痰湿体质的人，体型偏胖，然后痰多，伸出舌头呢，发现他舌苔又黄又腻，而且特别厚。重在呢就是祛湿化痰。比如说可以熬一些，到夏天了可以熬一些薏米呀、赤小豆、冬瓜，这些，然后它能够很好的去祛湿化痰。所以养生并不是说千人一方，要重在了解自身情况的基础上选择适合自己的方法。
1: 因人而异啊。所以咱们大家有什么任何的问题都可以去找我们的武医生去把把脉呀、去检查一下啊。那其实说到这个三伏天啊，很多人呢都会觉得呀，这个天太热了，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些应该注意的？首先啊，代表大家来问一下武医生，就是三伏天在起居上应该注意哪些呢？
0: 首先呢，我们应该顺应夏季的这种昼长夜短的特点，做到就是夜卧早起，可以比平时稍微晚睡那么一点，但是不要超过晚上的11点，最好在10点半之前入睡。早晨呢适当的早起，在清凉的这个时间段呢进行户外的活动，吸收自然界的这种阳气。古人说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三伏天太阳出得早，落得晚，我们的作息呢也应该跟着太阳走。
1: 那就是平常的午休它有必要吗？
0: 这个午休呢非常有必要的，因为午后呢气温是最高的，适当的午休可以弥补夜间睡眠的不足，避免这个下打盹儿，影响下午的工作效率和晚间的睡眠质量。午休的这个时间呢建议控制在30分钟左右，最好不要超过1个小时，时间太短呢休息不够，太长呢反而会影响到晚上的这个睡眠，形成一个恶性循环。午休时即使睡不着，闭目养神20分钟也是比较不错的。
1: 那这是起居方面的哈。那想问一下武医生，你看好多人都会说，哎呀这天太热了，那我能不能全天开着这个空调啊？还有就是很多人贪凉啊，他们开到22度哈。那在这个时候就是空调使用方面有哪些讲究吗？
0: 因为古时候没有空调，
1: 对，
0: 这些呢都是我们现代人最容易出现的问题的地方。
1: 嗯，
0: 因为三伏天的确太热了，很多人会贪凉，长时间的待在这个空调房里边啊，温度调得特别低，这样容易导致只防暑不防寒的问题。建议呢，空调的温度设置在26到28度摄氏度，室内外的温差呢不要超过就是8到10摄氏度。特别要提醒的是，不要让这个空调对着颈椎啊，因为颈后它有动脉还有膀胱经的循行的地方受寒呢，以后呢容易出现这种颈肩的僵硬啊、头痛等等的症状。在空调房里面最好披一件就是护住这个颈肩啊，穿袜子护住这个双脚的，因为寒从足入。另外呢要避免在出汗后立刻就进入到这个空调房或冲冷水澡，出现这个毛孔呢它本身是张开的，寒邪呢容易趁虚而入，应该用这个毛巾呢先擦一擦这个身上的汗水，等这个身体的温度呢降了以后再进入这个空调的环境。晚上睡觉的时候呢，空调我们应该是定时的关闭，或者说调成这种睡眠模式，不要说在整夜然后低温的这种直吹。
1: 那武医生除了这个空调啊，还有没有一些其他的需要注意的？
0: 还要避免的就是

0: 在上午的10点到下午的4点左右呢，长时间的进行户外活动。这个时间段呢，因为它紫外线最强，气温也最高，啊，容易中暑。如果必须要外出，我们最好是做好这个防晒，戴个遮阳帽啊，打个遮阳伞，或者说穿浅色透气的这种长袖的衣物，并随身那个携带这个藿香正气水儿，十滴水等这种防暑的物品，那么这个药品。洗澡方面呢，不建议，建议呢用温水，而不是用这个冷水。温水洗澡呢，可以帮助散热，而冷水呢，会使毛孔呢骤然的这种收缩，反而使体内的这个热气它散不出去。每天洗1到2次就可以了，不要过度的这种频繁。
1: 那其实说到这个养生方面啊，很多人在乎的其实是饮食啊。那说到这个饮食呢，就是三伏天在饮食方面有哪些讲究呢，吴医生？
0: 我们三伏天饮食的核心原则呢，讲究的就是清暑、祛湿、健脾、温阳、安神，既要清热解暑，又要避免这个损伤脾胃的阳气。总的原则就是清补为主，清淡而富有营养，温润而不滋腻。三伏天人的脾胃功能是偏弱的，这个时候我们不建议吃太油腻太滋补啊，脾胃它会导致这个脾胃啊它运化不了啊，反而会导致内生湿热。所以饮食呢，我们尽量要清淡一些，容易消化，然后作为第一个原则。
1: 那其实说到这个饮食，很多人也知道啊，就是清暑啊、祛湿啊、健脾啊、温阳安神，那具体应该就是多吃一些什么样的食物呢？
0: 家家户户都离不了的那种绿豆汤。
1: 对，这是经典的，
0: 煮到这种开花。但是不要冰镇的喝，因为绿豆呢它本身是性寒的，冰镇了以后呢更容易伤脾胃。祛湿的这种比方说冬瓜、丝瓜、黄瓜呀、薏米呀、赤小豆啊等等，这些都具有比较好的这种祛湿。但是特别提出的应该就是生姜，我们有句话叫冬吃萝卜夏吃姜，不劳医生开药方。那么晨起的时候我们喝一杯这种生姜红枣茶，就可以温阳散寒，促进脾胃的运化，驱散这个夜间空调带来的这种寒气。另外呢，生姜里边的这个姜辣素还能够促进我们的血液循环，帮助发汗解表。
1: 怪不得古时候就是一有什么风寒感冒就喝点生姜汤，是吧？好的，各位，那这个时段呢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扁鹊热线节目。那在稍后的节目当中啊，继续由吴医生跟我们来分享具体的啊这个三伏天啊饮食方面都有哪些讲究。
2: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3: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3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4: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5: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交通规则需遵守，不闯红灯不逆行，礼让行人讲文明。邢台太行中学，一座花园式现代化学校，师资队伍优秀稳定，老师执教能力强，学校成绩突出，名列全市前茅。住宿温馨舒适，食堂整洁卫生，食品营养丰富。邢台太行中学，一所莘莘学子向往的学校。您正在收听的是